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阿里查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0: 百年来无同胜。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涪陵区、北碚区、大足区、两江新区、巴南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荣昌区等九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茶山村，为27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中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水利部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颖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飞船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会大厅了解到，从当前气象条件来看，发射场区的地面风、高空风等要素目前都处在比较理想的区间。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4号清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

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为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担忧协议对己不利，紧急召开会议。
1: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专家解读，穆尼尔为何能担当美伊调停重要角色？
0: 俄罗斯方面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否认袭击学校，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加速再军事化隐患。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流程，东北亚区域军事平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他表示，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新提案包含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

0: 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1: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则警告美国，如果美方重启战争，将面对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应。此外，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0: 22号到23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1: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他出身职业军人，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任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
0: 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

0: 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3: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4: 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当地时间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针束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
5: 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右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

0: 辉江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最近，韩国海军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与此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的报道。
2: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3: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2: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义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3: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船企。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船企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2: 多年来，
3: 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的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2: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义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
4: 国际风云。再来关注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嫌疑人已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5: 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点左右，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

0: 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交火过程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未受任何伤害。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45过后，白宫解除封锁。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跳绳计数，
6: 准备。
3: 给，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气象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吴先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会逐步发展增多，其中西部和中部平原一带以小雨为主，后天山区局地雨雪混杂。而在美国东部，降水范围广，并且东南部多地有连续性的中雨，局地大雨。另外，在中部平原以及东南部多地，明后天存在一定的对流能量，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有偏南暖湿气流助推，在北美中部内陆多地气温上扬，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步北抬，有望抵达加拿大南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新高。美国东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也会达到25度或以上。城市中，像芝加哥，明天最高气温有32度，会等涡靠近，降水增多，同时有冷空气影响，会导致气温下滑。像西北部多地，从明天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城市中，像西雅图，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22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
1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Commis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哎，他住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产？
2: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1: 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呀，你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

0: 覆盖率超过 46%， 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基金，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

0: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云表示，
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4: 比如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积聚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

0: 连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0: 连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3: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岛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7: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8: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的是探查以后才清楚。
7: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8: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 砸烂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7: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

0: 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
1: 内列及家庭的消息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低收钱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预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2: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
2: 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7: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Down.
6: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

0: 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王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

0: 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梁老师。
7: 北京车展嘛，每2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5: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7: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非常有价值的。
5: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

0: 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什么时候去了？梁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

0: 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
0: 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它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1-2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嗯，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哈。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

0: 啊，那么它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

0: 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嗯，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2: 嗯，
1: 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哦，哎，
1: 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2、3、4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见一段广告。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

0: 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

0: 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吗？
0: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

0: 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
1: 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们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有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

0: 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击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山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开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儿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Bu eski lanı link zayt bir işin Link zayt bir işin.

多謝。跟住呢隻歌呢，我就要同阿希一起合作，佢彈琴，咁我唱呢隻好好聽，我自己都好鍾意嘅。

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

0: 该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接。
3: 是。
5: 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
10: 已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
1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

0: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4: 来，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4: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6: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8: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过去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9: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1: 你明了，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2: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

0: 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
2: 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
6: 控。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提示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5: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

0: 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请您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

0: 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
0: 最新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播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
2: 提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0: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接。
3: 是。
5: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各航母，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
11: 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
1: 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子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6: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8: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1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就宣

0: 况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廖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
0: 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廖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
0: 让载荷更稳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这样到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

0: 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的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拾遗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1: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2: 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1: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2: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2: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1: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近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5: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取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4: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6: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
6: 这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7: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6: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4: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

0: 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个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